0: 你信得我的佛
1: 呀，你说我这两个年纪给他信得我的佛
0: 呀，你我今年两个人还没给他们信得我的佛，把你看我那还得说啥的嘛，我让他信
2: 得我的佛呢，信不了的我让他信得我的佛，我让他信
3: 得我的佛，你不信佛也就是我的佛，你不信佛也就是我
2: 的佛，你信得是个人，信得是个人。
4: Together we